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2: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困在泡面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什么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红柿会变难吃？哎，你也发现了吧？

0: 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0: 不爱喝奶茶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这款双桃乌龙冰茶。两种桃子搭配乌龙，口感柔和又清香。咱们提前泡上一壶乌龙茶放凉，再买点水蜜桃、黄桃、冰块和少许的蜂蜜。两种桃子去皮切成小块，轻轻地压出果汁，果肉全部放进杯子里，加满冰块，倒入凉透的乌龙茶汤，加上一点蜂蜜搅匀就行了。水蜜桃的软甜混合黄桃的清甜，再配上淡淡的乌龙茶香，冰镇之后啊，喝着温润爽口，甜度刚刚好。全程不用开火，闲在家没事的时候呢，随手调上一杯，赶走夏天的闷热。整套流程没有一点复杂的操作，听完这期节目不用记笔记，回家直接上手就可以做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10: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6: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7: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9: 新推官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这部剧情叫做《爱的季节》，哇，简直就是把玛丽苏浪漫焊死在了屏幕上。谁能拒绝阳光、沙滩配上甜甜的爱情呢？《爱的季节》真的是把我看的玛丽苏 DNA 都动了。蔚蓝海岸的治愈风光，加上颜值爆表的主演阵容，每一帧都像是夏日限定画报，随手一截都是壁纸级的画面。海风、白裙、落日吻，浪漫元素直接拉满，没有狗血的虐恋，全是不费力的甜，笨拙又真诚的告白，不经意的肢体碰撞，还有藏在笑容里的心动，甜而不腻的玛丽苏感。看完我只想说，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节奏轻快又治愈，笑点和糖点平衡的刚刚好，适合窝在沙发里配着冰饮慢慢看，看完直接心情的就是 up up up，满脑子都是粉红泡泡。剧荒的宝子们速冲，这部浪漫爱情轻喜剧绝对是解压治愈的不二之选。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他们不愤怒，不煽情，不晦涩，只用最舒服的旋律和最真诚的文字记录着生活的日常、爱情的样貌和内心的波澜。你很容易沉浸在他们构建的那种慵懒、复古、浪漫的音乐美学里。无论你是在拥挤的地铁里，还是在独自一个人的深夜，他们的音乐总能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你看开点，生活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米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什么空调开太低了也会让人中暑啊？你没听说过啊？那要当心啊，这叫冷中暑，在中医当中叫阴暑。在温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
4: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5: 7月3号到5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民俗体育嘉年华在济宁畲族自治县火热开赛。鸭家、龙接凤、摇锅、踏地地道畲族传统民俗体育项目轮番登场，更有竹筏接力、水上漂、水上趣味竞赛、竹野挑战赛同步开启。七月相聚济宁，参与特色运动比拼，沉浸式感受原生态畲乡民俗风情。浙江省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全省将延续晴到多云加午后分散性雷阵雨的模式，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地区在30

0: 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山资讯孔印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3: 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4: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3: 潮生活新推官。
5: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仙居冬葵杨梅正当时，一大口下去，满满果肉的冲击力。这个夏天你领略到了吗？咬一大口解暑的鲜果，酸甜丰沛的汁水溢满整个口腔，就像是在喝天然果汁。嚼着颗粒感十足的果肉，更是爽到在齿间像放了一场烟花。酸甜比恰的好处，生津又解暑，瞬间所有夏日里的暑热烦闷都一扫而空，整个世界感觉都清凉了。个大只是冬葵杨梅的优点之一，更重要的是它肉厚核小。如果想吃到果核，还真得多咬上几口。一颗杨梅的可食用率大概能达到90%以上。都说中国杨梅看浙江，浙江杨梅看仙居，赏味期短应该是它的唯一缺点了，最多也就能吃上20天左右，一旦错过，那就是一夏天的遗憾。今年夏天，仙居的冬葵杨梅，有人给你安排上了吗？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谁懂啊，家人们？看完《涉足荒野》这部电影，我直接又被狠狠的治愈，又被狠狠的戳痛了。这部豆瓣8.0分的女性成长神作，没有鸡汤，没有开挂，只有一个破碎到谷底的女人，用1100公里荒野徒步，把烂掉的人生硬生生的走回了正轨。社恐、迷茫、崩溃期的女生必看。后劲大到我真的有点想立刻收拾行李出发了。影片改编自真实的故事，女主谢丽尔的人生跌到了最黑暗的谷底。母亲离世，婚姻破碎，自甘堕落，把生活过得是一塌糊涂，连自己都讨厌自己。走投无路的她，没有计划，没有经验，甚至连背包都扛不动，却凭着一股疯劲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周游《亲探》。周游在很多人心目中是近年来最有后劲儿的历史小说作者之一，从轰动一时的《麒麟》，再到这部全新的《亲探》，一步比一步后劲儿。

0: 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汉斯·罗斯林、欧拉·罗斯林、安娜·罗斯林、罗朗德，《事实》。为什么你总会觉得世界越来越糟？因为你的大脑被负面偏见绑架了。这本书的作者汉斯·罗斯林是全球公共卫生学教授，他用数据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90%都是错的。比如，你以为全球贫困人口越来越多，错。过去20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减了一半。你以为女性受教育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船，花灯初上，碧水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这家网红店

随着声音跨越山海，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嘘，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3: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4: 爸爸，我的小舅舅。
5: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和？

0: 又取了一个福寿螺的名字，寓意这么好，买的人肯定不少吧。当时福寿螺确实挺火爆的，一度还成为夜市的销冠。但是后来人们逐渐发现福寿螺非常容易携带管源线虫，福寿螺生吃爆炒，如果没有熟透，寄生虫会侵入人体，损伤神经系统，引发头痛呕吐，严重可能造成脑炎。也就是说，福寿螺不仅没法保证福寿，反而会害了命。我甚至看到过一个新闻说，麻辣福寿螺毒倒23人，被诊断为管源线虫病。千万要记得，绝对不要食用福寿螺，彻底高温蒸煮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倒入凉透的乌龙茶汤，加上一点蜂蜜搅匀就行了。水蜜桃的软甜混合黄桃的清甜，再配上淡淡的乌龙茶香，冰镇之后啊，喝着温润爽口，甜度刚刚好。全程不用开火，闲在家没事的时候呢，随手调上一杯，赶走夏天的闷热。整套流程没有一点复杂的操作，听完这期节目不用记笔记，回家直接上手就可以做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做的是一杯双桃乌龙冰茶，不爱喝奶茶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这款双桃乌龙冰茶。两种桃子搭配乌龙，口感柔和又清香。咱们提前泡上一壶乌龙茶放凉，再买点水蜜桃、黄桃、冰块和少许的蜂蜜。两种桃子去皮切成小块，轻轻地压出果汁，果肉全部放进杯子里，加满冰块，倒入凉透的乌龙茶汤，加上一点蜂蜜搅匀就行了。水蜜桃的软甜混合黄桃的清甜，再配上淡淡的乌龙茶香，冰镇之后啊，喝着温润爽口，甜度刚刚好。全程不用开火，闲在家没事的时候呢，随手调上一杯。
2: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不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再为你养着头放生长，站在种下星空的沙滩上。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菠萝气泡水。夏天呢，就爱喝这种滋滋冒泡的清爽饮品。这款菠萝气泡水呢，特别的酸甜开胃，

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处都不虚此行。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2: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3: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2: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3: 全都有。
2: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0: 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1: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6: 手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7: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8: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9: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10: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9: 下班路上听什么？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时间的12:31，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民生996。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2: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

0: 令他熟练地掌握了制伞手艺啊，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赚取收入，实现了自主补贴日常生活。西瓜直销河南的瓜农含泪说啊，三亩地一年收入给孩子买学习机了。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到了2954人，另外有16592人受伤，而截至目前呢，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以上资讯是由孔颖编辑高兰播报，感谢各位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2: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4: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2: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5: 我奋斗，我幸福。
6: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7: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8: 山河远阔，
9: 山河远阔，
8: 人间星河，
9: 人间星河，
6: 民生996，好中国，
9: 好中国，
6: 潮生活，
9: 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
3: 么？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6: FM 996
7: 好中国，
6: 好中国，
7: 潮声，
6: 潮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1: 好中国，潮生活。

0: 子，去更远的地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梅雨季节，跟着祛湿大省广东学习祛湿小妙招。广东祛湿的首类王牌就是凉茶了，在广东喝凉茶堪比上一堂全方位的养生课。广东凉茶种类丰富多样，取材草本木材，具体配方各家不同，但少不了岭南元素。以广式凉茶中的五花为例，菊花、金银花、鸡蛋花、槐花、木棉花，当中木棉花和鸡蛋花都是属于当地特产，五花随机排列组合，与金银花、菊花、山楂蜂蜜同质，就成为酸甜适口的双花饮。集齐五花再配罗汉果，则是甘苦清凉的罗汉果五花茶。针对身体状态不同，每一种都是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已经接诊多例，冷中暑的表现和热中暑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头晕、恶心、呕吐、腹泻、腹痛这些。所以空调别打太低，出门前也最好先让身体缓缓，也适应适应室温。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走一条消息，缠绕着你，在你开心的时候反击。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冰蓉儿。嗯，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菲奥娜·斯塔福德，《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一本关于树的书，却能治愈人心。作者介绍了17种常见的树木：樱树、橡树、柳树、松树、苹果树。每一种树都有自己的故事，但这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美人。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什么孙悟空老是喊沙僧看行李？可是荒山野岭有人偷吗？小时候看西游记，孙悟空每一次出去化缘探路前都要回头嘱咐一句，沙师弟看好行李，荒山野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连个人影都没有，行李能有什么好丢的呀？难道是怕妖怪偷袈裟？

树上建平台藏食物，有人用原木硬造一个储藏室，有人用冰块冻储物柜，还有人直接放在自己搭的实木窝棚里日夜看守。但是没用啊，你只要一次忘了撤掉上树的梯子，一次忘记锁门，一次外出取水，就有动物找上门偷走你的储备粮，很多人也因此而被讨厌。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腔泡面人儿。住到一个天之岛，天之岛为什么大学里只有考英语四六级的，其他级别不考？跟你说啊，一到六级的英语分级标准来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为了科学的组织教学，因材施教，基础阶段分为六级，称为大学英语一至六级，一级、二级、三级，这些都有的，并不是只有四六级。其中大纲又按照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香蕉牛乳冰。夏天的早上懒得准备复杂的饮品，那今天推荐的这款香蕉牛奶冰呢，真的是又快又好喝，厨房小白啊随便做做都不会失败。准备一根熟透的香蕉，一盒纯牛奶和冰块，完全不需要额外加糖。香蕉剥皮之后放进杯子里，用勺子碾压成细腻的果泥，杯底呢均匀的抹一层，然后呢放入满满的一杯冰块，再把提前冰镇好的纯牛奶缓缓地倒进去，简单的搅拌几下，香蕉果肉就能和牛奶充分的混合了。香蕉呢是自带浓郁的蜜甜，搭配丝滑的牛奶，入口绵密冰凉，饱腹感呢也是很强的。早上当早餐搭配面包也特别的合适，全程没有任何的加热步骤，工具呢只需要勺子跟水杯，两三分钟就能够完成了，大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安全措施。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 近日，杭州市萧山区晋江街道一名05后快递小哥，作为应急第一响应人的一员，他三次逆行冲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哦，吃饭喽！哇，糖醋鱼，好吃。哎，你这孩子

语言不通的他们耐心用手势与老人交流，并报警求助，全程守护在老人身旁，直到警车抵达才安心离开。巡逻队员赶到以后核实住址，护送老人返程。队员庞凯主动接手老人的三轮车，途中车辆链条脱落，队友孙建峰折返帮忙检修，两人合力将三轮车平安送到老人家中，双向善意汇成温暖的救助接力。最近西湖边最值得坐的五元公交520路双层巴士火了，网友们都说这条公交线像穿越绿野仙踪。本周末，杭州平行世界水乐园开启试运营，暑期玩水去哪儿？临平向大家发出了邀请函。以上资讯由孔颖编辑。

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

0: 个普通人，但当父亲被暗杀，他才意识到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掌握权力才能保护自己爱的人。于是他接管了家族，用比父亲更冷酷更精准的手段重新建立了秩序。人生的破局有时候真的急不来，不妨慢一点，做得对比做得多更重要。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虚实二课，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6: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7: 手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8: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9: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3: 解放被身体

0: 释放清凉的香气，然后啊，再把杯子填满冰块，沿着杯壁慢慢的倒入冰镇的苏打水，这么轻轻的搅拌一下就大功告成了。雪梨温润清甜，搭配柠檬的鲜爽，加上苏打水跳跃的气泡，入口真的是特别的通透解渴，嗓子干燥上火的时候喝啊特别舒服。用料呢也是相当的便宜，全程几分钟就能够搞定了，没有任何复杂的操作，也不用刻意来背任何配方，听一次就能够轻松的上手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通风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市民体感会更加舒适。纳凉点开放期间还有一系列的纳凉家活动、公益理发服务、粤剧演出等等，后续还将有社区志愿者便民服务、社区卫生院义诊、各类文艺演出。昨天晚上王力宏在成都演唱会上不慎摔倒，脸上耳朵有明显伤口，被扶起以后继续表演，敬业表现引发全网心疼与对舞台安全的广泛质疑。以上资讯由孔颖编辑，蓉儿播报，感谢收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他们自嘲为废物和负能量反应堆，名字长到能够占满音乐节的海报，但四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资深乐手。他们的音乐美学在于混搭，在流行朋克的框架内自由地融入多种元素，从不拘泥于单一形式。从废物到新学校，这是一场朋克的人生毕业。这支乐队和主唱刘凹早已经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当我们吐槽东北朋克教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0: 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996 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太史二课，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只有我受得了你，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
3: 我建议你和异性接触，是因为我太爱你。
4: 我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我都是为你好。
3: 是你有错在先，我才忍不住动手的。
5: 我给你写保证书，我发誓一定不会再犯了。
6: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床头吵架，床尾和。
7: 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
8: 两口子打架呀，是家务事儿。
9: 家暴不是家务事，像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

0: FM 99.6，晚上10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20: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

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真的很喜欢你，像冬天的雪浸在心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6: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7: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8: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9: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叔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0: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走，多想个归宿，也像是一个路，为何你失了目的便惶恐，

从荒唐中来。

0: 是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每次看到它，你都会感到无比治愈。
1: 马大的海可真是太美了。
0: 这是你一直想去却没去的马尔代夫，每次想到它，你都会再次下定决心。
2: 我看到了。Show
0: me how。 这是你总听别人提起的南加巴瓦峰，哪怕是在手机屏幕上望见它，你都会对着它许下心愿。可是他们所在的这颗星球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和我们爱的他们正渐行渐远，请用行动拉他们一把，请对地球再多爱一点。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3: 起场！
2: 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2: 好中国，
4: 潮生
2: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2: 好中国，
1: 潮生
2: 活。
1: Welco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每次看到它，你都会感到无比治愈。
3: 马大的海可真是太美了。
2: 这是你一直想去却没去的马尔代夫，每次想到它，你都会再次。

发生着变化，我们和我们爱的他们正渐行渐远，请用行动拉他们一把，请对地球再多爱一点。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潮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Welcome FM is coming。

0: 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0: 没关系，
1: 不要紧，
0: 我爱事儿，嗨，没事儿，
1: 我理解，
0: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住被霸凌孩子的靠山。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飒飒秋风爽，声声浪涛急。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1: 我奋斗，我幸福。

0: 旧，而且也很痛。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爱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4: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3: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4: 全都有。
3: 好中国，潮生活，
4: 全天候精彩，
3: 就爱民生九九六。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0: 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时，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起场！
3: 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来势凶猛，那么是有两层原因的。一方面呢，就是热力条件充沛啊。7月4号呢，杭州最高温度达到了36.4度，这也是今年首个高温日。另一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叫美沙克，虽然登陆华南，但是在强势西南风的作用之下，其向长江中下游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那么叠加夜间强对流云团过境，就直接催生了本轮的暴雨啊。
1: 那所幸呢，雨水的中场休息啊已经是到来了。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副热带高压增强北台，杭州切换为多云加午后雷阵雨的盛夏配方，那酷暑呢将接棒暴力梅。具体来看，杭州今天上午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下午起多云，其中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多云，每天午后到前半夜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度。
0: 酷暑来临啊，那么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啊和防暑了。另外呢，这两天的这个午后雷阵雨呢，可能还会局部啊有这个比较大的雨水，那么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2: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

前虽然说尚未发布闭店公告，但是呢，预计下个月底将停止营业。持有储值卡的用户已经全部通知到位，不少人赶在闭店前来消费。阅读空间有咖啡小时零售，但是六月份呢也已经关停了。记者随后联系到店面相关的负责人，对方也确认目前初定这个闭店的时间呢，大约是在八月份。谈及到原因，对方也坦言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最终选择闭店。不谈遗憾，因为已经是尽全力了。

讯快，资讯快跑。7:14，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2026杭州暑期的体育消费券上线投放了，那么将持续8周发放补贴，将会覆盖体育用品购物、运动场馆定场，还有体育培训、户外休闲体育。

0: 宝藏，化名基督山伯爵，开始了精心策划的复仇。但这本书最打动人的不是复仇，而是他在复仇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恨意会吞噬掉一个人的灵魂。书的结尾，他放下了恨，选择了宽恕，因为他终于意识到，真正的破局不是毁掉敌人，全然被愤怒仇恨所蒙蔽，而是一步一步重建过去的自我。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绿茵场上，梦想在奔跑，他是浙江足球的未来之星。
3: 大家好，我是王文栋，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为浙江足球加油。
2: 民生996用汗水诠释热爱，用突破书写青春。
4: 7:18，进入此刻的体坛现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超赛事啊。昨晚中超联赛第17轮，浙江绿城赶赴客场挑战上海申花啊。那闷热的梅雨天气当中啊，浙江队在先丢两球的情况之下，由王玉栋和托利奇进球，顽强的一度将比分追平。但是比赛的最后时刻啊，浙江绿城队的后卫外援卢卡斯在禁区的一次放铲被判点球，最终呢，申花主场3-2，在这场激战当中笑到了最后。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浙江队主教练罗斯对于球队的表现表示了肯定，他为所有的队员的战斗精神感到骄傲。每一次在申花

0: 梅的雨势是否会影响到咱们西湖荷花的生长呢？
1: 工作人员请大家放心说啊，风雨呢只会打落一些花苞，但不会影响荷花开花的过程啊。目前呢已经分批进入到盛放阶段了、目前呢断桥、青莲坊、后孤山、集贤亭等荷花的区域呢都已经是集中开放了，花港观鱼的小陈庄和区的特色黄五妃悄然绽放，淡雅鹅黄啊点缀碧波，成为了南县小众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6: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7: 手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8: 外骨骼机器人。为

0: 哎，是没有归笼了，而是回家了啊！这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这个即将到来的两个月的这个长长的暑假，又是挺难熬的一件事儿啊！暑假呢才刚刚开始，杭州的陈女士呢就已经和女儿杠上了。
1: 嗯，
0: 明明是用来学英语的平板电脑，这女儿却总是捧着不放，每天晚饭之后便嘟囔着太累，要早点睡。结果陈女士半夜起来，发现女儿正蒙着被子刷视频呢。那陈女士一气之下呢，没收了平板，女儿当场崩溃哭闹，一场电子产品的争夺战就此爆发啊！其实暑假期间呢，这样场景是不是在无数的家庭里反复的上演啊？
1: 是。
0: 面对这个难题，家长究竟该怎么办呢？其实每年暑假的早期啊，因为电子产品使用爆发冲突，前往心理门诊求助的家庭就会明显增多。
1: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青少年心理专家主任医师江小英啊，在临床当中呢见过不少极端的案例，有些强势的家长呢会直接摔手机，也有青少年呢不堪管束对家长拳脚相向。
0: 嗯，
1: 在他接诊的情绪障碍青少年当中啊，相当一部分出现了

0: 电子产品成瘾的倾向。
1: 是，
0: 仅因网络成瘾单独就诊的患者占日常青少年门诊总量的10%左右。江小英分析啊，孩子辛苦了一学期，普遍渴望利用假期休整和放松，家长却还没有从日常管束的角色当中切换出来。孩子越想玩，家长越想管，盯得越紧，孩子反抗越激烈，手机等电子产品成了冲突的导火索。
2: 其实凭良心说啊，将孩子与网络世界啊和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彻底的割裂开，既不现实也没必要。那么关键在于呢，使用电子产品的边界到底在哪。江小英医师就说了，建立使用规则是前提，规则不是家长单方面下达的命令，而是双方谈出来的共识。他说啊，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条条框框不能太死，要给他们自主调整的空间。对于小学

0: 当中啊，难免还是会擦枪走火，这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江医师的经验就是先喊停再沟通，一旦双方情绪上头了，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双方冷静个20分钟半个小时再沟通，家长先倾听孩子为什么想玩，孩子也要理解家长的担忧，而不是互相的指责。另外在这儿呢，也建议家长一起帮孩子在暑假当中，比如说带他们出去玩啊，或者说其他的找一些更多有趣的事儿，那么自然电子产品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1: 看守白雪飘飘大兴安，也去过热带雨林的海南。

0: 讯快，资讯快跑。7:39，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工作。
1: 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

0: 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议程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及闭店，但是从网上呢也没有找到确切的闭店公告，想确认一下这则消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记者昨天来到了钟书阁实地探访，了解到这个闭店的消息属实啊。那么具体停止的营业时间呢没有定，那么预计是八月底。在现场呢，记者也看到了一些消息灵通的读者啊，来打卡进行最后一拍，与这家网红书店提前告别。那么从2016年开业，钟书阁的模样呢几乎是没有变过，沿着创意文字玻璃围墙走过去，那么钟书阁的牌匾映入眼帘。
1: 或许呢是追忆，或许是告别，最近呢店里陆续迎来了老顾客打卡。有位读者说啊，他从小学就爱来店里看书，如今呢已经是大学生了，再来的时候店却要关了。很多人觉得可惜，毕竟呢看了十年肯定有感情，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做好最后的服务。店员告诉记者，目前呢虽然说还没有发布闭店公告，但预计呢下个月底将停止营业。持有储值卡的用户呢已经是全部通知到位，不少人呢赶在闭店前来消费，阅读空

0: 聊聊心中的话。
1: 哎，2015 Freedom Plan， Lisa Souvenir。